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丽水新闻由吴响晚听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色麦田好风景，区房产局开展地下车库防汛应急演练，南京农业大学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智库杂谈让百年民俗在烟火气中活起来。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田畴染金黄，麦浪碎飘香。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眼下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800多亩麦田迎来收获季，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稳步前行，所过之处麦穗被收入机身，脱粒后的麦粒顺着卸粮口落入并行的运粮车上。该农场主要种植洋麦33、洋麦34和洋麦46，在农技人员全程指导和科学水肥管理下，今年穗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往年。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立生：
3: 明天他们还要过来舞台帮忙抢客，农业局他们指导啊，用肥用药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去年400斤到500斤就高的了，我们今天割了这个接近1000斤亩了，跟去年相比的话高了有一倍的。
0: 在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今年农场共种植1500亩小麦，主要品种为洋麦25和洋麦34，目前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今年农场采用了即收即烘即卖模式，收获小麦直接送入自建的循环式烘干塔，24小时内水分降至安全标准，既减少了转运损耗，也提高了效益。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全国：
4: 之前的计划，每天两个收割机加点班的话，我们能收200，今天目测还可以的，基本能达到800斤以上。我们建了这个烘干房，这都是对我们一个农业的一个帮助，方便了我们的种田。
0: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根据6月1日农情调度，我区夏粮已收13.76万亩，进度超72%。其中小麦已收12.62万亩，针对前期降雨，我区组织清沟理商3.1万亩，调试保养农机1100多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10支，调配收割机420台，检查36个烘干点215台烘干机，保障夏粮烘干储存各环节紧密衔接，安全有序。
2: 本台消息：近日区房产局组织九住明底、同城逆境、同城汇小区物业联合开展地下车库防汛专项应急演练，提升物业服务团队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演练模拟了强降雨引发地库积水倒灌险情，巡逻人员发现险情立即上报，指挥部启动防汛预案，各小组迅速到位，有序开展抢险处置。演练结束后召开了复盘会，梳理薄弱环节，优化处置流程，明确汛期物业防汛重点与整改要求。南京瑞竹物业项目经理玉祖林：
4: 出现了不少东西，我们把这个好的东西呢带回去，也让我们这个所有项目上紧跟着要进行培训演练学习，保障小区一组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本次演练覆盖预警、封堵、排水、疏散、救护、善后、消杀等关键环节，有效检验了现有防汛预案的可行性，提升了物业应急抢险能力，进一步完善了防汛联动处置机制。
0: 本来想

0: 息。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100多名学生来到白马镇福山村，开展大地学堂耕读课堂实践活动，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农事劳作中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厚植知农爱农情怀。活动中，福山村种植大户向学生们讲解了小麦收割、捆扎、手工打麦的技术要领。随后，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小麦收割和人工打麦实践，在田间地头体验夏收劳作，感悟农耕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毕云霄：
1: 看到我们自己种的小麦能长到这么高，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同时呢，我也感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传统的自己去收割，还有这种打麦子，效率非常的低的。有了收割机，我们的效率非常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回归一下这个土地，感受一下这个土地的魅力。
0: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地学堂项目将思政教育、乡村关爱、能力培养与三农服务深度融合，打造四位一体实践育人新模式。作为大地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耕读课堂通过定期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生产实践，引导学生在田间地头体悟农耕文化，掌握农业技能，在实践中提升专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3: 请听广播杂谈，让百年民俗在烟火气中活起来。近日，合凤镇吴村桥乌饭会暨初夏龙门旅活动在陈沟村启幕，游客品乌饭、逛市集、玩游戏、摘鲜果，沉浸式感受百年民俗与田园风光。这项传承百年的特色民俗今年新增赢票体验、角色扮演等趣味项目，同步推出采摘活动，让老传统焕发新活力。百年乌饭会承载的是一方水土的深厚记忆，也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如今赢票体验、角色扮演等新颖元素融入，正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在传统与当下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种创新既让年轻人觉得有趣，乐于参与，也让老传统拥有了新的表达，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纳。民俗从静态的遗产蜕变为可体验、可互动、可分享的活态文化，其生命力得以在欢声笑语中延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民俗家的积极探索正化作乡村振兴的一股暖流。当游客为了品尝一碗乌饭、体验一项民俗而走进乡村，他们带去的不仅是人气，更是城乡之间深层次的情感与文化连接。采摘、市集、游戏，这些田园乐趣将单纯的观光升级为深度的生活体验，让乡村的多元价值被重新发现，民俗活动由此跳出了单一的文化事物范畴，与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手工艺等有机融合，形成了带动乡村发展的综合效应。一场乌饭会品味的是百年传承的舌尖美味，感受的是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它让我们看到，只要找对路子，老民俗也能玩出新花样，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持续散发出独特魅力。期待未来有更多像合凤乌饭这样的传统活动在创新中不断生长，让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请听左短消息。近日，江苏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分数线揭晓，溧水中等专业学校共25名学生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其中一名学生凭借技能大赛优异成绩保送本科学校。连日来，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对全区在用校车开展安全专项检测，分步核验车况，排查制动、轮胎、灯光、车载监控等关键部件，清点安全锤、灭火器等应急器材，确保全区86台校车合规上路。

0: 近日，由市安委办、团市委、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京青年安全生产创意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设情景演绎、纪实科普和 AI 生成创作三大类别，内容需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隐患排查及应急救援等方面，时长1到5分钟，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5人，各推荐单位需在7月31号前统一上传参赛作品。记者6月3号从区人社局了解到，本月我区计划推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共10场，其中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4场，其他类别招聘会6场，近50家企业参与，提供销售、管理、生产、技工等近1000个岗位。
1: 这次的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人民日报，毛乌素商地上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寻访美国友人萨克尔斯基，当年你给的捐款种下了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视频镜头里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真诚地向对方道出心意。大洋彼岸69岁的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同样情绪激动。我会尽力，我想找你种一棵树。在社会各界的助力下，一段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实现了线上重逢。两人约定不久后在中国见面。日前，记者赶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在位于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家里，听他讲述这一段跨国友谊与治沙故事。你好，塞考斯基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前不久，一段视频在网上火了。镜头里殷玉珍正在寻找一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萨克尔斯基通过一家基金会筹得$5000捐款，用来支持殷玉珍种树。2000年，他专程前往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见面。那段短暂的相逢一直深深地刻在殷玉珍的脑海里。车行毛乌素沙地柏油公路两侧，一丛丛新绿掠过眼前。走，先带你们瞧瞧那$5000。殷玉珍笑声爽朗，指着车窗外一片密实的林子说，这里大部分的树就是用当年那笔钱换来的，共有50000多棵呢。$5000换50000多棵树值不值？殷玉珍抛出了一个别人曾问的问题。林子里樟子松、油松、杨树等树种错落分布，最高的树超过20米，有些树干粗到一人无法合抱。绵延的绿意在一寸寸沙地上扎根，将黄沙牢牢锁住。这个答案殷玉珍也想让萨克尔斯基亲眼见证。1999年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的萨克尔斯基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的治沙故事，深受震撼。看完节目，他一直琢磨着怎么帮助殷玉珍。同年10月，萨克尔斯基开始给美国多家机构写电子邮件，希望筹到捐款。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支持殷玉珍治沙造林。拿到捐款后，殷玉珍心想，一个陌生人为我筹到这么一大笔钱，甚至我都没

0: 要确认，我必须把树种好，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殷玉珍精打细算，什么树苗容易成活，种在哪里才好锁沙，如何浇灌更能节水。几个月以后，沙地上冒出了一大片树苗。2000年，萨克尔斯基同同事白帆终于见到了殷玉珍。在白帆的翻译下，萨克尔斯基与殷玉珍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殷玉珍带他们看了那片刚种下不久的树苗。当萨克尔斯基走进殷玉珍家时，看到的只有锄头、铁锹等简单的工具。他连说了好几个 impossible， 不可能。白帆回忆，虽然萨克尔斯基被殷玉珍的精神所感动，但是树苗能否成活，当时的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殷玉珍却定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让萨克尔斯基看到，那些刚种下的树苗会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1985年，殷玉珍嫁到乌审旗萨拉乌苏村一个叫景碑塘的地方。这里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四周黄沙漫漫。殷玉珍清楚，想要沙子服软，只有靠种树。1986年，殷玉珍卖掉家里的一只羊，换回600棵树苗，种在房前屋后。可一场大风吹过，只有不到10棵树苗存活下来。现在差不多能活10棵，以后就能活100棵、1000棵。别人眼中的失败，在殷玉珍看来却是希望。殷玉珍没有气馁，带上树苗、工具，和丈夫白万祥一起扎进沙海。一根6尺长的钢签曾是殷玉珍的种树神器，用钢签往沙地里扎个洞，把树苗塞进去，浇上水，再用脚踩实。用了40年后，这根钢签硬生生地被磨短了2尺。殷玉珍尝试着用新办法种树，先用沙蒿扎草方格，把流沙固定下来，再种上沙柳、明条、紫穗槐等灌木。等沙地稳固后，再栽种杨树、榆树等乔木，这样树苗成活率更高。他的种树范围逐渐从家周边扩大到远处的沙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07年，一条长8公里的柏油公路通向殷玉珍家门口，运苗种树便利多了。依托三北工程和地方专项资金，政府为他造林提供了部分苗木项目支持，还送来了一辆拖拉机。在政府主导与殷玉珍等治沙能手的带动下，40年来，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的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800万棵。目前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面积达839.39万亩，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除了萨克尔斯基，这些年陆续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志愿者寻访殷玉珍，不少人与他结下了真挚的跨国情谊。来自美国的唐纳德·阿什顿·琼斯2015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所学校任英文教师。他看到殷玉珍治沙的纪录片后，来找殷玉珍学种树。技术练熟后， 一个人一天能种50多。

0: 棵树，他任殷玉珍做姐姐，并给自己取名叫殷一凡。此后多年，他几乎每年都会抽空来到沙地，陪伴殷玉珍一同植树固沙。殷玉珍的故事还被韩国媒体拍摄成纪录片，来自首尔的赵三奎一家看到后深受触动。经过韩国媒体联系沟通，一家人来到殷玉珍家一起种树，并为他提供资助。当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来关注，我慢慢地意识到，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殷玉珍说，殷一凡的话令他记忆犹新。我们虽然来自两个国家，但生活在同一个星球，我们都热爱大自然，热爱地球。沿着林间公路前行，路旁有块刻着地球村民的纪念碑。纪念碑背面刻着来自国内外不同地方的人的姓名，这些人都是通过不同方式为这片森林贡献过力量。在殷玉珍的带动下，周边涌现出240多户、3000亩以上的造林大户。我要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种树中来，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变得更好。殷玉珍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5月26号，丽水首部 AI 仿真人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心地深厚人》在红国短剧平台正式上线。没有实景片场，没有真人演员，没有传统剧组设置，这部60集的古装传奇短剧凭借 AI 技术完美诞生。该剧由南京鼎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品，丽水区融媒体中心、丽水区传媒集团制作团队主创，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该剧全程采用超写实 AI 仿真人技术，角色的表情、动作、神态自然流畅，打破了 AI 做出来很假的刻板印象。从组建团队到投入制作再到上线，速度之快超乎想象。南京鼎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郝少赫告诉记者，AI 在大场景、大视效上的提升是颠覆性的，相比传统实拍，成本直接降低了5到10倍，制作周期大大缩短。剧集亮点之一是人与动物的自然对话，传统影视最难拍的就是动物，因为动物太难控制了。该剧导演周秉义表示，借助 AI 技术，剧中的动物角色鲜活可爱，与主角互动自然，很多观众反馈做得非常可爱，非常灵动。朱秉义也分享了创作上的转变，传统媒体出身容易思维固化，这次合作中全程采用 AI 做短剧，既拓展了思维，又深度参与了观众喜欢的内容形式，收获很大。今年3月，南京鼎星影视入驻飞燕文化视听产业园，丽水区融媒体中心、丽水区传媒集团抽调精干力量，与企业技术团队深度协作，从剧本孵化、 AI 资产制作到角色设计、成本输出，将传统内容创作经验与前沿 AI 技术深度融合，是权谋对弈的宏大场景更具沉浸感。郝少赫表示，丽水条件好，服务优，有求必应，我们决心扎根这里。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

许我转身摇摆，这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

是为了你一句话，我转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爱，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

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请问爱你有几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

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你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0: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哎，
1: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6: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7: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8: 可是这样的话，
9: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7: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9: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1: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沿海百姓曾饱受海啸之苦。新四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堤筑坝，有力抵御了沿海自然灾害，保障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留下了一段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于黎明的动人故事。
12: 我是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讲解员顾典。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潮到富东，从此无有冲家货，每闻潮声思宋公。在我们这里，这首民谣流传至今，而宋公堤更是无人不知。1939年8月，黄海沿岸遭受罕见的海潮侵袭，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没，上万百姓葬身波涛。沿附沿海民众盼望能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肆虐的海啸海潮。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拨款20万元修筑海堤，由于国民党官吏的层层贪污克扣，历时数月，仅修成一座仅1米多高的海堤，被当地百姓笑称“海小堤”。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共企部部长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宋乃德到任之后，多次召开了爱国人士座谈会，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讨论了修筑海堤的议题。但由于此前国民党官吏假借修堤贪污中饱私囊，导致当地士绅议员对抗日民主政府主张的修堤之事持怀疑态度。宋乃德耐心地说服他们，宋乃德之子宋其深，
13: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说我来了老百姓水深火热不管，那是不行的，就违反他的初衷，要维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堤。
12: 1941年2月，阜宁县召开首届参议会，通过了修堤议案，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民主协商建设重大工程的范例。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宋乃德代表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承诺，修堤费用以盐税做底，发行1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偿还。会上还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宋乃德任主任委员兼修堤总指挥。

0: 决定海堤分两段施工，先修北堤，后修南堤。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1: 当时就是修堤专门请了这个水利专家嘛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符合海潮啊来临的一个规律性的。同时修堤的一个是人数有限，经费有限，只能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长的一个工期来逐步的进行修堤。就是在发动民众啊修筑宋公堤的过程中啊，是有很多的谣言在传播，但是呢宋县长呢在新四军和华东局坚定支持下呢，还是坚持呢将这个修堤的工程呢、啊、推进下去。
0: 1941年5月15日，海堤修筑拉开帷幕，先后有上万民工参加了修堤，吃饭喝水一时成为最大的难题。宋乃德派专人组织了几十辆牛车，从30多里外的地方日夜送水。新四军第三师也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储存的军粮接济驻堤民工。参与修堤工程的身为新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
2: 当时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儿，把军队的粮抽给我们，因为没有力气不能修堤，吃东西才有力气。”
0: 6月，梅雨季节到来，所筑堤堆遭到水淹雨浇，又逢十亿流行，修堤一线人心不稳。宋乃德不顾正患疟疾的病体，赶到工地与数万民工同吃同住，众人为他的热忱所感动，留下来继续修堤。经过日夜奋战，将原本需要3年完成的工程压缩至3个月。可就在筑堤工程即将竣工的前2日，日伪军的破坏由地下变成了公开。施工现场指挥共产党员陈振东被敌人绑架，面对酷刑，陈振东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4岁。1941年7月31日，全长45公里的瀚海大堤终于竣工。新堤刚建成，就遭遇了比1939年更为凶猛的海啸，冲击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但新海堤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巍然屹立在海岸线上，守护着沿附大堤的百姓。为了纪念以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修筑沿海大堤做出的贡献，老百姓将这道海堤称为宋公堤，并刻石为碑，永作纪念。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1: 宋公堤呢，它实际上是当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与当地老百姓血浓于水啊，鱼水深情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它其实也是呢，屹立在我们盐城人民的心中，乃至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心中。接着我们啊，共产党人呢，始终要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作为啊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0: 80多年潮汐更替，宋公堤岿然而立，护佑着沿岸百姓的安宁生活。宋公堤守护的这片海岸，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新的篇章。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委党史办、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

你也放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0: 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1: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0: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

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

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二的平方等于四，
7: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8: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

0: 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假设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命运

不需要那么的密集，可以每一秒钟都黏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一点也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物件，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帮你吗？

苍生中很多

生中很多欲望若能多，你会更快乐，别用一生的脑袋探索这世界，道尽悲痛的众生，闭上眼。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各奔一方。

再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

说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

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

早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失了望分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分次与质问。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色麦田好风景，区房产局开展地下车库防汛应急演练，南京农业大学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救护杂谈让百年民俗在烟火气中活起来。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3: 本台记者报道：甜虫染金黄，麦浪碎飘香。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眼下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800多亩麦田迎来收获季，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稳步前行，所过之处麦穗被收入机身，脱粒后的麦粒顺着卸粮口落入并行的运粮车上。该农场主要种植洋麦33、洋麦34和洋麦46，在农技人员全程指导和科学水肥管理下，今年穗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往年。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立生：
4: 明天他们还要过来舞台帮忙抢客，农民区他们指导啊，用肥用药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去年400斤到500斤就高的了，我们今天割的这个机器就1000斤一亩了，跟去年相比的话高了有1倍的。
3: 在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今年农场共种植1500亩小麦，主要品种为洋麦。

25和洋麦34，目前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今年农场采用了即收即烘即卖模式，收获小麦直接送入自建的循环式烘干塔，24小时内水分降至安全标准，既减少了

0: 万亩。根据6月1日农情调度，我区夏粮已收 13.76 万亩，进度超 72%， 其中小麦已收 12.62 万亩。针对前期降雨，我区组织清沟理商 3.1 万亩，调试保养农机1100多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10支，调配收割机420台，检查36个烘干点215台烘干机，保障夏粮烘干、储存各环节紧密衔接，安全有序。
1: 本台消息，近日区房产局组织九住明底、同城逆境、同城汇小区物业联合开展地下车库防汛专项应急演练，提升物业服务团队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演练模拟了强降雨引发地库积水爆灌险情，巡逻人员发现险情立即上报，指挥部启动防汛预案，各小组迅速到位，有序开展强险处置。演练结束后召开了复盘会，梳理薄弱环节，优化处置流程，明确汛期物业防汛重点与整改要求。南京瑞竹物业项目经理玉祖林：
2: 确实有不少东西，我们把这个好的东西呢带回去，也让我们这个所有项目上紧跟着要进行培训演练学习，保障小区一组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次演练覆盖预警、封堵、排水、疏散、救护、善后、消杀等关键环节，有效检验了现有防汛预案的可行性，提升了物业应急抢险能力，进一步完善了防汛联动处置机制。
0: 本台消息，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100多名学生来到白马镇福山村，开展大地学堂耕读课堂实践活动，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农事劳作中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厚植知农爱农情怀。活动中，福山村种植大户向学生们讲解了小麦收割、捆扎、手工打麦的技术要领。随后，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小麦收割和人工打麦实践，在田间地头体验夏收劳作，感悟农耕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毕云霄：
3: 看到我们自己种的小麦能长到这么高，其实非常有成就感的。同时呢，我也感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传统的自己去收割，还有这种打麦子，效率非常的低的。有了收割机，我们的效率非常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回归一下这个土地，感受一下这个土地的魅力。
0: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地学堂项目将思政教育、乡村关爱、能力培养与三农服务深度融合，打造四位一体实践育人新模式。作为大地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耕读课堂通过定期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生产实践，引导学生在田间地头体悟农耕文化，掌握农业技能，在实践中提升专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广播杂谈，让百年民俗在烟火气中活起来。近日和凤镇吴村桥乌饭会暨初夏龙门旅活动在陈沟村起幕，游客品乌饭、逛市集、玩游戏、摘鲜果，沉浸式感受百年民俗与田园风光。这项传承百年的特色民俗今年新增赢票体验、角色扮演等趣味项目，同步推出采摘活动，让老传统焕发新活力。百年乌饭会承载的是一方水土的深厚记忆，也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如今赢票体验、角色扮演等新颖元素融入，正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在传统与当下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种创新既让年轻人觉得有趣，乐于参与，也让老传统拥有了新的表达，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纳。民俗从静态的遗产蜕变为可体验、可互动、可分享的活态文化，其生命力得以在欢声笑语中延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民俗家的积极探索正化作乡村振兴。

0: 的一股暖流。当游客为了品尝一碗乌饭，体验一项民俗而走进乡村，他们带去的不仅是人气，更是城乡之间深层次的情感与文化连接。采摘、市集、游戏，这些田园乐趣将单纯的观光升级为深度的生活体验，让乡村的多元价值被重新发现。民俗活动由此跳出了单一的文化事物范畴，与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手工艺等有机融合，形成了带动乡村发展的综合效应。一场乌饭会品味的是百年传承的舌尖美味，感受的是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它让我们看到，只要找对路子，老民俗也能玩出新花样，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持续散发出独特魅力。期待未来有更多像和红乌饭这样的传统活动在创新中不断生长，让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请听左短消息。近日，江苏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分数线揭晓，溧水中等专业学校共25名学生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其中一名学生凭借技能大赛优异成绩保送本科学校。连日来，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对全区在用校车开展安全专项检测，分步核验车况，排查制动、轮胎、灯光、车载监控等关键部件，清点安全锤、灭火器等应急器材，确保全区86台校车合规上路。近日，由市安委办、团市委、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京青年安全生产创意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设情景演绎、纪实科普和 AI 生成创作三大类别，内容需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隐患排查及应急救援等方面，时长1到5分钟，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5人，各推荐单位需在7月31号前统一上传参赛作品。记者6月3号从区人社局了解到，本月我区计划推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共10场，其中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4场，其他类别招聘会6场，近50家企业参与，提供销售、管理、生产、技工等近1000个岗位。
0: 这次的溧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茅屋宿沙地上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寻访美国友人萨克尔斯基，当年你给的捐款种下了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视频镜头里扎根茅屋宿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真诚地向对方道出心意。大洋彼岸69岁的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同样情绪激动。我会尽力，我想找你种一棵树，在社会各界的助力下，一段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实现了线上重逢。两人约定不久后在中国见面。日前，记者赶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在位于茅屋宿沙地的殷玉珍家里，听他讲述这一段跨国友谊与治沙故事。你好，塞考斯基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前不久，一段视频在网上火了，镜头里殷玉珍正在寻找一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萨克尔斯基通过一家基金会筹得$5000捐款，用来支持殷玉珍种树。2000年，他专程前往茅屋宿沙地与殷玉珍见面。那段

0: 短暂的相逢一直深深地刻在殷玉珍的脑海里。车行茅屋宿沙地柏油公路两侧，一丛丛新绿掠过眼前。走，先带你们瞧瞧那5000美元。殷玉珍笑声爽朗，指着车窗外一片密实的林子说，这里大部分的树就是用当年那笔钱换来的，共有5万多棵呢。5000美元换5万多棵树，值不值？殷玉珍抛出了一个别人曾问的问题。林子里樟子松、油松、杨树等树种错落分布，最高的树超过20米，有些树干粗到一人无法合抱。绵延的绿意在一寸寸沙地上扎根，将黄沙牢牢锁住。这个答案殷玉珍也想让萨克尔斯基亲眼见证。1999年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的萨克尔斯基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的治沙故事，深受震撼。看完节目，他一直琢磨着怎么帮助殷玉珍。同年10月，萨克尔斯基开始给美国多家机构写电子邮件，希望筹到捐款。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美元支持殷玉珍治沙造林。拿到捐款后，殷玉珍心想，一个陌生人为我筹到这么一大笔钱，甚至我都没有确认，我必须把树种好，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殷玉珍精打细算，什么树苗容易成活，种在哪里才好锁沙，如何浇灌更能节水。几个月以后，沙地上冒出了一大片树苗。2000年，萨克尔斯基同同事白帆终于见到了殷玉珍。在白帆的翻译下，萨克尔斯基与殷玉珍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殷玉珍带他们看了那片刚种下不久的树苗。当萨克尔斯基走进殷玉珍家时，看到的只有锄头、铁锹等简单的工具。他连说了好几个 impossible， 不可能。白帆回忆，虽然萨克尔斯基被殷玉珍的精神所感动，但是树苗能否成活，当时的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殷玉珍却定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让萨克尔斯基看到，那些刚种下的树苗会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1985年，殷玉珍嫁到乌审旗萨拉乌苏村一个叫景碑塘的地方，这里地处茅乌素沙地腹地，四周黄沙漫漫。殷玉珍清楚，想要沙子服软，只有靠种树。1986年，殷玉珍卖掉家里的一只羊，换回600棵树苗，种在房前屋后。可一场大风吹过，只有不到10棵树苗存活下来。现在差不多能活10棵，以后就能活100棵、1000棵。别人眼中的失败，在殷玉珍看来却是希望。殷玉珍没有气馁，带上树苗、工具，和丈夫白万祥一起扎进沙海。一根6尺长的钢钎曾是殷玉珍的种树神器，用钢钎往沙地里扎个洞，把树苗塞进去，浇上水，再用脚踩实。用了40年后，这根钢钎硬生生地被磨短了2尺。殷玉珍尝试着用新办法种树，先用沙蒿扎草方格，把流沙固定下来，再种上沙柳、柠条、紫穗槐等灌木。等沙地稳固后，再栽种杨树、榆树等乔木，这样树苗成活率更高，

0: 它的种树范围逐渐从家周边扩大到远处的沙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07年，一条长8公里的柏油公路通向英语镇家门口，运苗种树便利多了。依托三北工程和地方专项资金，政府为他造林提供了部分苗木项目支持，还送来了一辆拖拉机。在政府主导与英玉珍等治沙能手的带动下，40年来英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的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800万棵。目前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面积达 839.39 万亩，治理率达 85%， 森林覆盖率升至 32.92%。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除了萨卡尔斯基，这些年陆续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志愿者寻访英语珍，不少人与他结下了真挚的跨国情谊。来自美国的唐纳德·阿什顿·琼斯2015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所学校任英文教师，他看到英语珍治沙的纪录片后来找英语珍学种树。技术练熟后，一个人一天能种50多棵树。他任英语珍做姐姐，并给自己取名叫英一凡。此后多年，他几乎每年都会抽空来到沙地，陪伴英语珍一同植树固沙。英语珍的故事还被韩国媒体拍摄成纪录片，来自首尔的赵三奎一家看到后深受触动。经过韩国媒体联系沟通，一家人来到英语珍家一起种树，并为他提供资助。当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来关注，我慢慢地意识到，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英语珍说，英一凡的话令他记忆犹新。我们虽然来自两个国家，但生活在同一个星球，我们都热爱大自然，热爱地球。沿着林间公路前行，路旁有块刻着地球村民的纪念碑。纪念碑背面刻着来自国内外不同地方的人的姓名，这些人都是通过不同方式为这片森林贡献过力量。在英语珍的带动下，周边涌现出240多户、3000亩以上的造林大户。我要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种树中来，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变得更好。英语珍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5月26号，丽水首部 AI 仿真人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心地深厚人》在红国短剧平台正式上线。没有实景片场，没有真人演员，没有传统剧组设置，这部60集的古装传奇短剧凭借 AI 技术完美诞生。该剧由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品，丽水区融媒体中心、丽水区传媒集团制作团队主创，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该剧全程采用超写实 AI 仿真人技术，角色的表情、动作、神态自然流畅，打破了 AI 做出来很假的刻板印象。从组建团队到投入制作再到上线，速度之快超乎想象。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郝少赫告诉记者， AI 在大场景、大视效上的提升是颠覆性的。

相比传统学拍，成本直接降低了5到10倍，制作周期大大缩短。剧集亮点之一是人与动物的自然对话。传统影视最难拍的就是动物，因为动物太难控制了。该剧导演朱秉义表示，借助 AI 技术，剧中的动物角色鲜活可爱，与主角互动自然，很多观众反馈做得非常可爱，非常灵动。朱秉义也分享了创作上的转变。传统媒体出身容易思维固化，这次合作中全程采用 AI 做短剧，既拓展了思维，又深度参与了观众喜欢的内容形式，收获很大。今年3月，南京比心影视入驻飞燕文化视听产业园，丽水区融媒体中心丽水区传媒集团抽调精干力量，与企业技术团队深度协作，从剧本孵化、 AI 资产制作到角色设计、成本输出，将传统内容创作经验与前沿 AI 技术深度融合，使权谋对弈等宏大场景更具沉浸感。郝少鹤表示，丽水条件好，服务优，有求必应，我们决心扎根这里。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都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

一句话，我全身摇摆。这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

是为了你一句我，我转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

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封住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器，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器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

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两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
2: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哈、啊！
6: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9: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是受到污
15: 染，不要饮用自来
13: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6: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0: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

现在还未输。前面情节会逐渐降温，前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

Sabor!

该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吗？我这背叛才是天

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

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

我还未平息，我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我还来不及，你不早就过去，你是。

起做好准备，一天就已经开始作废。都说爱情是弥足珍贵，现在感觉你只有枯萎。可是我不会夜夜流泪，虽然偶尔也痛彻心扉。

虽然偶尔也痛彻心扉，远近了你就

是昨日，共你分开，一切已是很清楚。世人都猜测不到结末结果，其实你是我是那样傻，就算这样那样都做错，之后明白也没有了最初。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4: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3: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4: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3: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4: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啊，结果他
3: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3人两个菜，2人一个菜，1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7: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忠告徒劳见争明，逆鳞难犯莫轻盈，海誓还楚身遭惨，伏殿重雨命已轻，两国君臣空望眼，7年有礼屈孤征，上天有意清人国，致使纷纷祸乱生啊。商纣王要杀4大伯侯，北伯侯崇侯虎被那2位佞臣费仲尤浑给保下来了，西伯侯姬昌呢被8王连本给保下来了，但大家伙再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是坚决不准的。商纣王下旨意，把那姜桓楚用巨钉给我钉了手足，乱刀剁碎，这叫海尸啊，把那恶虫羽削首示众。哎呦，一句命令下来，大袍就一逮，人纣王啊驾回宫阙了，让监斩官鲁雄赶紧的把这2人弄死之后，到我寿仙宫回旨，谁再跟他们讲情，那一世同罪呀。哎呦，这众人呢，这下子一点辙没有了。恶虫羽那还痛快点，扑哧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也没啥痛苦。姜桓楚那痛苦啊，哎呦，受老喽！你想想，巨钉钉住手足啊，就跟那钉十字架似的，把这人呢就钉在那里了，气得哗啦，气得哗啦，乱刀剁碎。你想那一刀一刀剁不死，只要不往你致命地方剁，那且着呢。哎呀，姜桓楚一边受刑一边是破口大骂，最后啊被人剁成肉酱，这叫做海刑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啊。忠义之士无

不掩面流泪呀、啊。但没办法，这根本不可逆，俩人呢就这么着丧了性命。那姬昌被推回来了，姬昌啊赶紧的给八位王爷跪下，拜谢八位王爷，拜谢七位殿下，一边跪一边流泪一边哭诉啊，江桓楚无辜惨死，恶虫与忠谏丧身，东南两地自此无宁日矣。你琢磨琢磨，人家一个人手下管着200小诸侯呢，人家没什么罪过，你把人家砍脑袋把人家海了，那人家手下那些小诸侯能服你纣王吗？人家的子嗣能不报仇吗？哎呀，忠贞之士是莫不流泪呀、啊。武成王黄飞虎哭着给大家摆摆手啊，快快让人把二侯的尸首给收了，埋葬前土，就是你先浅浅掩埋呀、啊。那纣王那边不让埋，不让埋，那你也不能够暴尸荒野，毕竟是两位侯爷呀，先给他们俩埋了，等到啊以后这事儿啊再看看有没有反转，如果有平反，那再挖出来重新的金鼎玉葬，那就后话了，以后再做取处吧。就这么着把两位侯爷前土埋葬了。那人家来朝歌不是一个人来的，人跟西伯侯姬昌一样也带着一个团队呀、啊。两位侯爷这么一死，所带的家将亲信闻听噩耗，我的天哪，谁敢去祭拜呀、啊、谁敢还在这朝歌城再待着呀，赶紧逃回去吧，怎么的，赶紧报告给二侯之子去吧，星夜逃走啊。那等到第二天，这纣王还真不错，这一天呢还真就升殿了，升显庆殿呢、啊、雅相比干一看这纣王今天心情不错，估摸着昨天晚上跟他妲己蹦擦擦的还行，于是啊赶紧的趁兴去奏吧，禀告纣王，哎，江桓楚恶虫羽毕竟是侯爷，所以呢微臣把两人的尸体给收敛了，埋葬前土。行啊，收就收吧。纣王啊没有怪罪，那比干赶紧趁兴再奏，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既然无罪，理应放其归国。转奏，让他们那走吧。朝歌城里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们归国，好好的替朕镇守西北，闭门思过吧。多谢陛下。哎呀，比干高兴啊，怎么的，能够放走一个是一个呀，赶紧的领旨出朝，让西伯侯姬昌啊赶快赶快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走走不了，怎么的，一看比干走了，这奸臣费仲游魂俩人一时眼色，能让他走吗？哎，其实四个伯侯最难对付的，那不是说东伯侯南伯侯，最难对付的就这位西伯侯姬昌啊。就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就这一点又可气又可怕。说人是正人君子有什么可气的，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可气很正常啊，谁让你是正人君子了，那谁让我是小人了？越是小人越恨越妒忌正人君子，怎么他不允许啊？因为有你存在才显得我更加的渺小，你天天在那里高道德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啊，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你天天在那里高标准要求大家，那我们更加达不到啊。所以呢，世上别有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我们恨谁。哎，越是小人呢越恨这正人君子，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恨能够做到的人。

另外也怕正人君子。怎么这种人身上的正气，那是这些小人最怕的。尤其是西伯侯姬昌啊。费仲尤恒心说话，纣王啊，你别人都可以放，唯独西伯侯不可以放啊。这个人呢，把西岐一带现在治理太好了，而且这个人是能屈能伸，这是最害怕的。你看姜桓楚，你看鄂中宇，点火就着，哎，这种人呢不必害怕，至刚者必折呀。那反倒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西伯侯姬昌这种人呢，所谓咬人的狗不露齿，西伯侯姬昌就这种人呢。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姬昌叫圣人呢？他是圣人，那你呢？你做的事儿怎么跟姬昌相比？两者一比较，姬昌在回国，他在把国家治理那么好，那大家伙可不都投姬昌，都投西岐了吗？到那时不就是你纣王的厄运了吗？那不也就是我们俩的厄运了吗？所以呢，不能放走姬昌啊。想到此处，费仲尤浑一时眼色，费仲又出班了，启奏陛下。纣王一看，哦，是费爱卿啊，有何本奏啊？陛下，姬昌外弱忠诚，内怀奸诈，以利口而惑众臣，面是心非，终非良善，臣恐怕把这姬昌放回国去，他会反勾东鲁姜文焕，南都鄂顺，兴兵扰乱天下，军有持戈之苦，将有披甲之艰，百姓惊慌，都城扰攘，诚所谓纵龙入海，放虎归山，毕生后悔。说着呀，这费仲怎么的，一个劲的给纣王使眼色，那意思，哎，我说陛下，咱把这四伯侯调到朝歌干嘛来了？你怎么把目的给忘了？好不容易把他们聚起来，咱目的是要他的命，目的是把这一网打尽。哎，你倒好，把这些人招来了就杀俩啊！当然了，这个北伯侯呢，你不杀就对了，哎，得听我们的，我们没错呀。但现在你不能放西伯侯啊，你放他走了，不纵容入海，放虎归山了吗？费仲给这纣王一使眼色，纣王脑中一亮啊，对呀，但是，哎呀，昭赦已出，众臣皆知，岂有出尔反尔之理呀？哎，费仲说了，陛下，臣有一计可出姬昌。哦，即将安出啊。哎，陛下，费仲啊往左右看了看，怎么的，这里还有臣子呢，我现在说啊，你进前来，但说不妨。谢陛下。费仲赶紧的哧溜哧溜哧溜走到商纣王身旁，伏在商纣王耳边压低声音说，陛下，现在您既然把这姬昌给赦免了，他必败却方归故土啊，到那时文武百官也得给这姬昌践行，那臣呢就前去探其虚实，我看看这姬昌怎么样。如果说这姬昌啊真是有心为国，那陛下呀您真正的赦免。如果这个姬昌有半分欺诳，那就请陛下您对他就莫要仁慈了，要斩昌首以除后患呢。轻言即是啊，那你就带朕去探探这姬昌的虚实吧。臣遵旨。费仲退回来了，冲着尤浑一使眼色，那意思行了，咱俩呀去探探这姬昌虚实吧。去探什么虚实啊？就找姬昌毛病去吧。那对我俩来说，找一个人的优

点，那玩意不好找。但是要找一个人的毛病，那我们俩是专家呀，即便找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那都能成罪过。怎么呢？对于我们这些小人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罗织罪端。你看，要么世上这种小人多呀，别说小人了，这种国家也不少吧。今天给别的国罗织个罪名，明天给别的组织扣一个大帽子，毛病不够他找的，拿瓶洗衣粉他都能对人家发起战争，就这都是费仲尤浑他们的子孙呐。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也下了朝了。那再说比干，比干出朝之后，赶紧的携带圣旨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姬昌啊，左右望里通报，姬昌赶紧的出门迎接，与亚相见礼之后，把亚相比干让到里面坐下，俩人再次叙礼，然后都坐好了。这时啊，比干才说呀，不才今日在便殿之上见驾奏本啊，未收二侯之师，是君侯归国。现在呀，陛下已然给了一道敕旨，赦免君侯之罪，让君侯速速返国呀。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啊，赶紧的避席拜谢呀，跪倒在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报再造之恩呢？哎呀，不必多礼。比干赶紧起身过来，把姬昌搀扶起来呀，执着姬昌的手，压低声音说，君侯啊，快走吧，国内已无纲纪，现如今又无故而杀大臣，皆非吉兆啊。先后你不能够在这里再多待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依我看呢，先侯明日赶紧拜却辞殿，快快出离朝歌，迟则生变呐。你别忘了，现在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夜长梦多，指不定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又会生其他变端呢。所以啊，快走快走，不可多留啊。姬昌赶紧的欠身再谢，丞相真乃金石良言，姬昌铭刻在心，岂敢有望，我明日一定出离朝歌，切记切记。我呀也不便在此多待，怕被人家口舌呀，我先走了，切记切记啊，记下记下，我送送丞相，留步留步吧，非常之时就不需多礼了，走了走了走了。就这样比干走了。哎呀，姬昌啊是又兴奋又着急呀，兴奋的是自己死中得活，能够归国了，着急的是那得赶紧的走啊，说现在走不行吗？现在这天太晚了，另外呢，自己作为臣子，那天子对自己这么有恩，得前去辞朝拜却呀，这是礼节呀。作为一个懂礼的西伯侯姬昌是不能够失礼的，这也是这种儒家呀自己给自己设的框框。那你不讲理不行吗？赶紧走不行吗？不行，而礼比自己生命还大，按照礼，明天呢我必须辞朝拜却，还必须走这个形式。简短截说呀，转过天来，西伯侯姬昌全身朝服啊，一大早早临午门忘却拜辞谢恩。那虽然呢不能进去去朝见天子，那就免了，但是呢我得呀辞朝拜却，拜完之后带随家将直奔西门呐，往家返吧。

出了西门往前走十里长亭，这是送别地方啊。一瞅啊，文武百官那早就知道西伯侯姬昌今天要走啊，所以呢在此设下饯行宴，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姬子、比干等等那都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呦，姬昌一看十分感动啊，赶快下马往前是屈身而行啊。黄飞虎和微子等人赶紧迎过来啊，双方见礼，把这姬昌是迎到十里长亭啊。哎呀，先侯啊，今日先侯归国，不才等人呐，了备水酒一杯，一来为君侯饯行，另外一来呀，还有一言奉度啊，就是还有一言嘱咐哦。这姬昌一听，赶紧施礼，愿闻良言。哎，微子说了，西伯侯啊，虽然天子有负先侯，但是啊，还期望先侯念先君之德，回国之后切不可有失臣节之举，不可妄生异端呐。如能如此，则我辈幸甚，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呐。怎么呢？怕这姬昌啊怀恨造反？你搁谁也是，就跟现在似的，我这一个大公司，东南西北四大区的总监，人家干得好好的，为公司每年都创造出好多个亿的收入，我突然间把人家四大总监给叫过来骂一顿训一顿，把俩总监呢还给撤免了，给开除了，那剩下的那俩总监呢，你不担心呢？你不担心他回去领着手下小弟，人家不跟你公司干了，人家把这西部大区的资源一祸弄，人家自立为王了，人家自己申请公司，人家自己干了，那你不干瞪眼吗？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这些臣子啊，也怕姬昌这样啊。姬昌万一怀恨在心，他到西岐挑起造反，那可就完喽。哦，姬昌一听啊，赶紧顿首再拜呀、啊！哎呀，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姬昌虽没齿，不能报天子之德呀，岂敢有他念在？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幸啊！来来，把盏把盏，百官执杯把盏，就敬这西伯侯啊。武成王先敬，武成王敬西伯侯喝一大杯，亚相比干敬这西伯侯，西伯侯又干一杯，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等等，轮流敬着西伯侯。怎么呢？一个不舍得，多少年不能见这贤侯一眼呢、啊？见这一面，按说呀，应该多跟人学习学习，多跟人聊聊。结果呢，好家伙，别说聊了，多凶险呢，得赶紧放人走，不舍得，多喝一杯吧。另外一个呢，哎呀，你喝了我这杯酒，希望你啊真能够记住刚才良言。您呢、啊、千万不能怨恨天子，千万不可做出有失臣节之举。所以呢多敬杯吧。左一杯右一杯，大家依依不舍。西伯侯呢也感大家救命之恩，是只要来敬酒，是杯杯干盏盏尽，丝毫不推却呀。说这些臣子就不怕把这西伯侯姬昌给灌醉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臣子都知道啊，满朝文武谁酒量最大，大家都知道西伯侯姬昌酒量最大，有百杯之饮。可以说呀，在这士大夫里头没有人能喝得过姬昌的，那早先都这样啊，世人尽知啊，所以不担心姬昌醉。这才多少酒啊，最多呀二三十杯足矣呀。 那正所谓知己道来言不尽，彼此更觉筹谋啊。就这酒啊，一杯跟一杯。

一盏接一盏，几杯酒下肚之后，哎，大家呢惆怅的心稍微的有些缓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呢有点难心事啊，烦心事啊，愿找几个朋友一起坐坐，一起聊聊，一起喝喝呢？酒呢它真有这功能，能够让人稍微释怀，但这玩意不能多喝呀。正在欢饮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大家甩目一看，哎呦，由打朝歌方向，费仲游魂是乘马而来。

0: 一个人，想要幸福怎么就这样子？我刚刚好，天生的默契，一起等天晴，想要和你一起多远。
1: 世界太微妙，
0: 我相信你会知道。

天处处留下月光，山中又有亮，晚风吹愁入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

0: FM 92.3。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失去我的能口语言，你眼里的挣扎发生在我努力在

知道我是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0: 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77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不久后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为在中国营造亲善假象，日本侵略者将目标投向深受人民喜爱的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企图利用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根基。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爱国艺术家们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侵略者登台唱戏。
6: 我是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讲解员刘丽君。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创作的戏曲《抗金兵》选段。在这部剧中曾使用过的道具大堂鼓就收藏于我们纪念馆内，它有力地见证先生还我河山的抗敌信念。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得知918事变后的心境：国难当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1932年，为避日伪势力凌辱，梅兰芳举家从北平南下迁居上海，同时与友人商议，既然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就以京剧艺术为武器，编演抗敌爱国的新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在抗金兵中，梅兰芳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将巾帼英雄梁红玉的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擂鼓助威的高潮响起，台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在浙江嘉兴梅湾戏院，演出结束后，全场齐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梅兰芳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陈建宏介绍说，
7: 抗金兵毫无疑问就是把金兵比喻成了日寇，当时是为了激励人民的抗战热情的。生死恨展现出了一个女性面对这个国破家亡心中的怨尤。此外，梅兰芳他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了他的这种民族情怀，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就挥笔作画，画了一幅叫《春宵喜》，大概的意思就是提醒国民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即将过去。
6: 1937年，77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为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梅兰芳一改平日里的随和，拒绝了所有邀请。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深知上海不能久留。1938年初，他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剧港早期，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抗敌救国。随着日军占据香港，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梅兰芳之子梅葆玖深浅回忆，
8: 但当时我父亲他就没有打算再唱了，当时他的心情就是你日本人你这么样这个毁中国人，半片河山都没了，我还唱什么戏？如果你要把全中国要是都给什么了，那我干脆我也没什么意思。
6: 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个反常的变化， 他不再像往常

0: 样刮胡子了。当日军青冈司令酒井隆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只得悻悻而归。此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始终拒绝登台。陈建宏介绍，
1: 他身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代表着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在敌伪要求他到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出山的时候，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生命做代价来对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0: 当时同为京剧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也都坚守民族气节，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敌。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退隐京郊，每日粗茶淡饭。荀慧生举办筹款义演慰劳抗日将士。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穆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曙光。梅兰芳当即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从编演抗战剧目到蓄须明志，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已铮铮铁骨，践行着戏比天大、国比戏大的信念。这份跨越时空的风骨与选择，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生辉。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0: 更要让我转一生转浪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1: 今生能有一方看不到黄色的月流，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支援我们中国人。

0: 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
1: 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

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再轻易丧失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色麦田好风景。区房产局开展地下车库防汛应急演练，南京农业大学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救护杂谈让百年民俗在烟火气中活起来。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3: 本台记者报道：甜虫染金黄，麦浪碎飘香。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眼下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800多亩麦田迎来收获季，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稳步前行，所过之处麦穗被收入机身，脱粒后的麦粒顺着卸粮口落入并行的运粮车上。该农场主要种植洋麦33、洋麦34和洋麦46，在农技人员全程指导和科学水肥管理下，今年穗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往年。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立生：
4: 明天他们还要过来舞台帮忙抢客，农业局他们指导啊，用肥用药。

0: 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去年400斤到500斤就高的了，我们今天割的这个接近1000斤了，跟去年相比的话高了有一倍的。
1: 在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今年农场共种植1500亩小麦，主要品种为洋麦25和洋麦34，目前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今年农场采用了即收即烘即卖模式，收获小麦直接送入自建的循环式烘干塔，24小时内水分降至安全标准，既减少了转运损耗，也提高了效益。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全国：
2: 之前的计划，每天两个收割机加点班的话，我们能收200，今年亩产还可以的，基本能达到800斤以上。我们建了这个烘干房，这都是对我们一个农业的一个帮助，方便了我们的种田。
1: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根据6月1日农情调度，我区夏粮已收13.76万亩，进度超72%，其中小麦已收12.62万亩。针对前期降雨，我区组织清沟里商3.1万亩，调试保养农机1100多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10支，调配收割机420台，检查36个烘干点215台烘干机，保障夏粮烘干储存各环节紧密衔接，安全有序。
3: 本台消息，近日区房产局组织九住名邸、同城逸境、同城汇小区物业联合开展地下车库防汛专项应急演练，提升物业服务团队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演练模拟了强降雨引发地库积水倒灌险情，巡逻人员发现险情立即上报，指挥部启动防汛预案，各小组迅速到位，有序开展抢险处置。演练结束后召开了复盘会，梳理薄弱环节，优化处置流程，明确汛期物业防汛重点与整改要求。南京瑞竹物业项目经理玉祖林：
2: 出现了不少东西，我们把这个好的东西呢带回去，也让我们这个所有项目上紧跟着要进行培训演练学习，保障小区一组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本次演练覆盖预警、封堵、排水、疏散、救护、善后、消杀等关键环节，有效检验了现有防汛预案的可行性，提升了物业应急抢险能力，进一步完善了防汛联动处置机制。
1: 本台消息，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100多名学生来到白马镇福山村，开展大地学堂耕读课堂实践活动，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农事劳作中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厚植知农爱农情怀。活动中，福山村种植大户向学生们讲解了小麦收割、捆扎、手工打麦的技术要领。随后，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小麦收割和人工打麦实践，在田间地头体验夏收劳作，感悟农耕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毕云霄：
4: 看到我们自己种的小麦能长到这么高，其实非常有成就感的。同时呢，我也感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传统的自己去收割，还有这种打麦子，效率非常的低的。有了收割机，我们的效率非常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回归一下这个土地，感受一下这个土地的魅力。
1: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地学堂项目将思政教育、乡村关爱、能力培养与三农服务深度融合，打造四位一体实践育人新模式。作为大地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耕读课堂通过定期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生产实践，引导学生在田间地头体悟农耕文化，掌握农业技能，在实践中提升专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
5: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3: 请听广播杂谈，让百年民俗在烟火气中活起来。近日合凤镇吴村桥乌饭会暨初夏龙门旅活动在陈国村启

0: 这种创新既让年轻人觉得有趣，乐于参与，也让老传统拥有了新的表达，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纳。民俗从静态的遗产蜕变为可体验、可互动、可分享的活态文化，其生命力得以在欢声笑语中延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民俗家的积极探索正化作乡村振兴的一股暖流。当游客为了品尝一碗乌饭、体验一项民俗而走进乡村，他们带去的不仅是人气，更是城乡之间深层次的情感与文化连接。采摘、市集、游戏，这些田园乐趣将单纯的观光升级为深度的生活体验，让乡村的多元价值被重新发现。民俗活动由此跳出了单一的文化事物范畴，与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手工艺等有机融合，形成了带动乡村发展的综合效应。一场乌饭会品味的是百年传承的舌尖美味，感受的是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它让我们看到，只要找对路子，老民俗也能玩出新花样，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持续散发出独特魅力。期待未来有更多像和红乌饭这样的传统活动在创新中不断生长，让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请听左转消息。近日，江苏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分数线揭晓，丽水中等专业学校共25名学生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其中一名学生凭借技能大赛优异成绩保送本科学校。连日来，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对全区在用校车开展安全专项检测，分步核验车况，排查制动、轮胎、灯光、车载监控等关键部件，清点安全锤、灭火器等应急器材，确保全区86台校车合规上路。近日，由市安委办、团市委、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京青年安全生产创意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设情景演绎、纪实科普和 AI 生成创作三大类别，内容需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隐患排查及应急救援等方面，时长1到5分钟，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5人，各推荐单位需在7月31号前统一上传参赛作品。记者6月3号从区人社局了解到，本月我区计划推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共10场，其中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4场，其他类别招聘会6场，近50家企业参与，提供销售、管理、生产、技工等近千个岗位。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毛乌素沙地上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寻访美国友人萨克尔斯基，当年你给的捐款种下了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视频镜头里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真诚地向对方道出心意。大洋彼岸69岁的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同样情绪激动。我会尽力，我想找你种一棵树。在社会各界的助力下，一段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实现了线上重逢。两人约定不久后在中国见面。日前，记者赶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在位于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家里，听他讲述这一段跨国友谊与治沙故事。你好，塞考斯基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前不久，一段视频在网上火了，镜头里殷玉珍正在寻

0: 讲一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萨克尔斯基通过一家基金会筹得$5000捐款，用来支持英语针种树。2000年，他专程前往毛乌素沙地与英语针见面。那段短暂的相逢一直深深地刻在英语针的脑海里。车行毛乌素沙地柏油公路两侧，一丛丛新绿掠过眼前。走，先带你们瞧瞧那$5000。英语针笑声爽朗，指着车窗外一片密实的林子说，这里大部分的树就是用当年那笔钱换来的，共有50000多棵呢。$5000换50000多棵树，值不值？英语针抛出了一个别人曾问的问题。林子里樟子松、油松、杨树等树种错落分布，最高的树超过20米，有些树干粗到一人无法合抱。绵延的绿意在一寸寸沙地上扎根，将黄沙牢牢锁住。这个答案英语针也想让萨克尔斯基亲眼见证。1999年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的萨克尔斯基偶然在电视上看到英语针的治沙故事，深受震撼。看完节目，他一直琢磨着怎么帮助英语针。同年10月，萨克尔斯基开始给美国多家机构写电子邮件，希望筹到捐款。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支持英语针治沙造林。拿到捐款后，英语针心想，一个陌生人为我筹到这么一大笔钱，甚至我都没有确认，我必须把树种好，不能辜负这份信任。英语针精打细算，什么树苗容易成活，种在哪里才好锁沙，如何浇灌更能节水。几个月以后，沙地上冒出了一大片树苗。2000年，萨克尔斯基同同事白帆终于见到了英语针。在白帆的翻译下，萨克尔斯基与英语针进行了简单的交流。英语针带他们看了那片刚种下不久的树苗。当萨克尔斯基走进英语针家时，看到的只有锄头、铁锹等简单的工具。他连说了好几个 impossible， 不可能。白帆回忆，虽然萨克尔斯基被英语针的精神所感动，但是树苗能否成活，当时的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英语针却定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让萨克尔斯基看到，那些刚种下的树苗会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1985年，英语针嫁到乌审旗萨拉乌苏村一个叫景碑堂的地方。这里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四周黄沙漫漫。英语针清楚，想要沙子服软，只有靠种树。1986年，英语针卖掉家里的一只羊，换回600棵树苗，种在房前屋后。可一场大风吹过，只有不到10棵树苗存活下来。现在差不多能活10棵，以后就能活100棵、1000棵。别人眼中的失败，在英语针看来却是希望。英语针没有气馁，带上树苗工具，和丈夫白万祥一起扎进沙海。一根6尺长的钢签曾是英语针的种树神器，用钢签往沙地里扎个洞，把树苗塞进去，浇上水，再用脚踩实。用了40年后，这根

0: 钢钎硬生生地被磨短了两尺。殷玉珍尝试着用新办法种树，先用沙蒿扎草方格把流沙固定下来，再种上沙柳、明条、紫穗槐等灌木，等沙地稳固后再栽种杨树、榆树等乔木，这样树苗成活率更高。他的种树范围逐渐从家周边扩大到远处的沙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07年一条长八公里的柏油公路通向殷玉珍家门口，运苗种树便利多了。依托三北工程和地方专项资金，政府为他造林提供了部分苗木项目支持，还送来了一辆拖拉机。在政府主导与殷玉珍等治沙能手的带动下，40年来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的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800万棵。目前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面积达839.39万亩，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除了萨科尔斯基，这些年陆续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志愿者寻访殷玉珍，不少人与他结下了真挚的跨国情谊。来自美国的唐纳德·阿什顿·琼斯2015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所学校任英文教师，他看到殷玉珍治沙的纪录片后来找殷玉珍学种树。技术练熟后，一个人一天能种50多棵树。他任殷玉珍做姐姐，并给自己取名叫殷一凡。此后多年，他几乎每年都会抽空来到沙地陪伴殷玉珍一同植树固沙。殷玉珍的故事还被韩国媒体拍摄成纪录片，来自首尔的赵三奎一家看到后深受触动。经过韩国媒体联系沟通，一家人来到殷玉珍家一起种树，并为他提供资助。当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来关注，我慢慢地意识到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殷玉珍说，殷一凡的话令他记忆犹新。我们虽然来自两个国家，但生活在同一个星球，我们都热爱大自然，热爱地球。沿着林间公路前行，路旁有块刻着地球村民的纪念碑。纪念碑背面刻着来自国内外不同地方的人的姓名，这些人都是通过不同方式为这片森林贡献过力量。在殷玉珍的带动下，周边涌现出240多户、3000亩以上的造林大户。我要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种树中来，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变得更好。殷玉珍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5月26号，丽水首部 AI 仿真人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心地深厚人》在红果短剧平台正式上线。没有实景片场，没有真人演员，没有传统剧组设置，这部60集的古装传奇短剧凭借 AI 技术完美诞生。该剧由南京鼎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品，丽水区融媒体中心、丽水区传媒集团制作团队主创，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该剧全程采用超写实 AI 仿真人。

技术，角色的表情、动作、神态自然流畅，打破了 AI 做出来很假的刻板印象。从组建团队到投入制作，再到上线，速度之快超乎想象。南京鼎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郝少赫告诉记者， AI 在大场景、大视效上的提升是颠覆性的，相比传统实拍，成本直接降低了5到10倍，制作周期大大缩短。剧集亮点之一是人与动物的自然对话，传统影视最难拍的就是动物，因为动物太难控制了。该剧导演周秉义表示，借助 AI 技术，剧中的动物角色鲜活可爱，与主角互动自然，很多观众反馈做得非常可爱，非常灵动。周秉义也分享了创作上的转变，传统媒体出身容易思维固化，这次合作中全程采用 AI 做短剧，既拓展了思维，又深度参与了观众喜欢的内容形式，收获很大。今年3月，南京鼎星影视入驻飞燕文化视听产业园，丽水区融媒体中心、丽水区传媒集团抽调精干力量，与企业技术团队深度协作，从剧本孵化、 AI 资产制作到角色设计、成本输出，将传统内容创作经验与前沿 AI 技术深度融合，使权谋对弈的宏大场景更具沉浸感。郝少赫表示，丽水条件好，服务优，有求必应，我们决心扎根这里。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

句话，我转身摇摆，这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

是为了你一句话，我转身摇摆。这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爱，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

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封住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意几个人，只问爱你有几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

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

0: 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10.3% 和 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 15%， 进口15003.2亿元，下降 0.8%。 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4.4%，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 24.9%，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

0: 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1: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

0: 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 55% 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4: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5: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塞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9: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0: 跨省共计精淡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2: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2: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

0: 那就
1: 好运气好，
0: 再一点失意吧。
2: 张晓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晓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5: 出什么样保险？刚收完粮食
4: 啊。搞快点，搞快点。
2: 张晓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晓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晓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走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7: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6: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9: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

0: 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3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但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

0: 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4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2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3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啊，再过10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3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3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真的别紧张， 咱们得放平心态。

0: 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1: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3: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

0: 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一条航道按水深划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蓝风起，富陇黄。
2: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的小麦，地还非常大，庄稼。
1: 千愁熟，古飘香。
3: 赶时间，昨天晚上站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6: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8: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看看你村的来是吧？我下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9: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10: 把饮水喝好，
9: 这一点吃一把。
6: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1: 不需要了，你只要有个行车证就行。
12: 不要放吧，
11: 那就可以了。
12: 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3: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2: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地方。
6: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9: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2: 对对对，再不是再下雨就搬完了。
6: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4: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6: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5: 啊，你这挺凉快的。
16: 凉快啊！啊，空调啊！
17: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6: 也是享受啊。
6: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8: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轮不转呐。
18: 在什么位置啊？
8: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8: 处长，电话不好意思啊，这边挂断您报修，稍后跟您联系啊。
8: 搞快一点，搞快一点。
6: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

0: 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三小时左右，张小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小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2: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我那卡了活白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5: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6: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5: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

0: 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自治平台。
1: 会展综合自治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0: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
0: 时，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3: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蓝企业竞相发力，拼出发展新成效；区城管局数字化赋能装修垃圾治理；本周日我区2086名考生将迎展高考；专家支招科学搭配助力考生稳住好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5: 本台记者报道。进入二季度以来，红蓝街道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拼经济、优服务、促发展，推动企业抢订单、扩产能，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在红蓝工业园的江苏克劳斯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组装调试一批板管一体机和专业切管机。今年，企业持续深耕美国、墨西哥、俄罗斯等国外市场，产品紧跟全球绿色能源与高端制造需求。在不久前结束的广交会上，企业通过现场展示和后续邀请客户实地考察，成功转化了一批新订单。江苏克劳斯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真：
6: 现场成单和意向订单的总额共计350万美金，在手订单排至8月份，到目前为止实际完成的产值在9000万，同比去年增长了35%，距离公司全年达产目标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双过半，进度在55%左右。
5: 同样忙碌的还有南京欢迎包装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纸杯、吸管、勺子等一次性可降解餐具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20年落户红蓝以来，当地政府给予了有力支持，年产值持续攀升。本月底，公司新厂房将正式投用，为扩产增效注入新动能。南京欢迎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林：
7: 当地的营商环境对我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整个政府哈推动着我们，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哈是给我们基本上做到了一个拎包入住。这个月的下旬呢，采购了1000多万的新设备会进场。我们去年已经突破2亿了，当然我们今年希望更上一层楼，预计今年的增长呢还是在15%到20%。
5: 今年以来，红蓝街道狠抓产业培育、项目攻坚，做好跟踪服务和要素保障，推动企业满产达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1至5月，街道规上工业产值预计完成20.75亿元，同比增长7%；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4.52亿元，增速达12.16%。截止目前，招引1元以上项目8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个，5亿元以上项目2个，全年共排定

0: 州高端精密配件生产基地，欢迎一次性绿色包装容器搬迁，恩瑞年产15亿只真空电子配件扩建等五个市重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10亿元。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市城管局依托您装修小程序，构建装修垃圾源头申报、规范运输、资源化利用、全流程监管的闭环处置新模式，通过数字赋能、刚性执法、资源再生，实现辖区装修垃圾治理体制升级，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城区聂河翡翠府随园酒径于去年12月份交付，眼下正值业主集中装修高峰期，建筑垃圾产生量大，在小区地下车库装修垃圾临时堆放区，工人们忙着将细碎砖石废料分装打包，大型铲车来回作业，铲运大块建筑垃圾。密闭式无小工程车有序停靠等候装车清运。双镇商业物业有限公司客服主管马良玉：
2: 达到一定的平方之后，我们会在您装修小程序上可以用手机一键预约啊，业主的话也可以自己预约，这样子的话省时又省心嘛，我们没有人乱堆乱放了。
1: 今年1月1号上线的您装修微信小程序，运输端联动智慧渣土平台统一派单，依托信用考核规范清运企业，末端对接资源化企业，把建筑垃圾加工成再生骨料制砖，电费为宝。监管端常态化联合执法，建成责权清晰、运行顺畅的长效治理体系。目前小程序累计受理向上订单650单，规范处置垃圾8000多吨。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我区共有考生2086人，全区共设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2个考点、72个考场，其中省立中考点设48个考场，均为物理选科考场，考生1396人；二高中考点设24个考场，考生690人。高考期间，溧水公安分局、区城管局等部门将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全力做好保障工作，为考生保驾护航。
1: 本台接着报道，高考在即，不少家长在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的同时，也为孩子考前怎么吃操碎了心。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张军芳提醒，考前禁毒切忌盲目，科学均衡的膳食搭配才是帮助孩子稳住专注力、呵护好状态的理想饮食方案。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体力和心态的较量。针对考前考生常见的饮食焦虑，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张军芳建议，越是临近大考，越要保持平常心，注意平衡膳食、清淡饮食。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张军芳：
3: 理想的考生饮食应覆盖谷薯类、蔬果类、肉蛋奶类和健康油脂等4大类，像糙米呀、燕麦呀等等这样的粗粮当中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B1，可以直接参与神经系统的能量代谢，遵循彩虹饮食的原则，以各种叶类的蔬菜和水果搭配为代表，借助于不同颜色的植物化学物，发挥多重的功效。
1: 张军芳提醒，考前切忌盲目换食谱，也不要迷信滋补品对考试成绩的作用。对于考生来说，补充营养要适度，家长可以在饮食上多搭配鱼虾、肉蛋等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既保证营养均衡，还利于消化。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张军芳：
3: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家长比较热衷的一些特殊的营养滋补品，比如燕窝啊等等，那么可能会因突然改变肠道的菌群环境而增加消化道的负担，反而容易干扰考生的状态，一般呢不特别推荐。
1: 还需要特别提醒，考生应该谨慎饮用功能性饮料、咖啡、浓茶等，以免产生短期兴奋后的反弹性疲劳。
0: 本台消息，近日由溧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入驻企业南京昆信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 AI 仿真人短剧《冲洗当天我把王爷轮椅拧成麻花》 在

果平台与抖音平台上线后表现亮眼，热度持续攀升。该剧讲述了天生神力的村姑田蛮蛮被赐婚给传闻中暴力将死的蚕王萧玄策，新婚之夜恶

0: 有红果平台跟那个抖音平台，两个平台最高的播放量都是在4600多万，收藏的话呢也有十几万，对我们来说还是蛮欣慰的。
1: 南京昆信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此前主要制作真人短剧，今年三月入驻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后，相关部门单位在办公场地、软件设施等方面都给予了有力支持，为作品快速上线以及后续项目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2: 请听读短消息。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发布2025年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监测合格名单，我区苏三农、含羞草、益成农林等34家企业通过监测，继续保留市级龙头企业资格。这些企业涵盖种植、加工、流通等多个领域，在带动农户增收、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成功签约四维生态与吉生优谷两大现代农业头部企业。四维生态投资5000万元建设数字化植物工厂三产融合示范项目，吉生优谷投资1亿元打造 RNA 生物农药研发生产基地，两个项目聚焦智慧农业与生物农业，进一步补强区域产业链，为南京国家农高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日前，我区输送的橄榄球运动员陈燕、陆苏干、张楚燕凭借出色的专业实力和运动成绩成功保送苏州大学。据了解，三人曾就读于区第一初级中学、区第二高级中学，从丽水一路拼搏至省级、国家级乃至亚洲赛场。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解读法律条文，
4: 讲述案例故事，
3: 传播法治理念，
4: 维护合法权益。
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5: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6: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5: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6: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5: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6: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5: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6: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5: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6: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5: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

0: 嘘寒问暖，
1: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2: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2: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3: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2: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2: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3: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2: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3: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2: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3: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2: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4: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2: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4: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

0: 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1: 这样的免费油、低价油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一路上看横亘荒野苦苦前卫，蝼蚁之辈反去当先斗清浅。

星火鼎沸，长聚归眉，天地同辉。生难苍生，势不可碰的软肋。

起弓背上的靴子，不先把凝结霜雪，要不是以我是愿作为这结尾。

是我丢飞，长绝归美，天地同辉。生暗藏生是不可碰的软肋。

谁的红梅抽到出现，风化成灰我不会。一我之前重现日月，换人间清辉。与其功被向天谢罪，不先把明天重现。要不是你我是人，所以这结尾。

着回味。心当作为抽到出现，风化成灰如我灰。你是先重新日本，换人先心灰。与其东北上天谢罪，不如先把明天重现，要不是你我。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0: 这就去解决掉，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2: 我们主要其实是作为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2: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2: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啊，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2: AIGC 作品呢，它 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1: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2: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

0: 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1: 那你想想啊，
0: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2: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0: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3: 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被告人齐立新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5: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的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0: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0: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6: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0: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6: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长，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太多话没有讲。

山水一墙，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太多话没有讲。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6: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个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5: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9: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忠告徒劳见争明，逆鳞难犯莫轻盈，海誓还楚身遭惨，伏殿重雨命已轻。两国君臣空望眼，七年有礼屈孤征，上天有意清人国，致使纷纷祸乱生啊。商纣王要杀四大伯侯，北伯侯崇侯虎被那两位佞臣费仲尤浑给保下来了，西伯侯姬昌呢被八王连本给保下来了，但大家伙再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是坚决不准的。商纣王下旨意，把那姜桓楚用巨钉给我钉了手足，乱刀剁碎，这叫海尸啊！把那恶虫羽削首示众。哎呦，一句命令下来，大袍就一逮，人纣王啊驾回宫阙了，让监斩官鲁雄赶紧的把这俩人弄死之后，到我寿仙宫回旨，谁再跟他们讲情，那一世同罪呀、啊！哎呦，这众人呢，这下子一点辙没有了。恶虫羽那还痛快点，扑哧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也没啥痛苦。姜桓楚那痛苦啊，哎呦，受老喽！你想想，巨钉钉住手足啊，就跟那钉十字架似的，不是人呢就钉在那里了，气得哗啦，气得哗啦，乱刀剁碎。你想那一刀一刀剁不死，只要不往你致命地方剁，那且着呢。哎呀，姜桓楚一边受刑一边是破口大骂，最后啊被人剁成肉。

将，这叫做海行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啊，忠义之士无不掩面流泪啊。但没办法，这根本不可逆，俩人呢就这么着丧了性命。那姬昌被推回来了，姬昌啊赶紧的给八位王爷跪下，拜谢八位王爷，拜谢七位殿下，一边跪一边流泪一边哭诉啊，江桓楚无辜惨死，鄂崇禹忠谏丧身，东南两地自此无宁日矣。你琢磨琢磨，人家一个人手下管着200小诸侯呢，人家没什么罪过，你把人家砍脑袋，把人家海了，那人家手下那些小诸侯能服你纣王吗？人家的子嗣能不报仇吗？哎呀，忠贞之士是莫不流泪呀。武成王黄飞虎哭着给大家摆摆手啊，快快让人把二侯的尸首给收了，埋葬前土，就是你先浅浅掩埋呀。那纣王那边不让埋，不让埋，那你也不能够暴尸荒野，毕竟是两位侯爷呀，先给他们俩埋了，等到啊以后这事儿啊再看看有没有反转，如果有平反，那再挖出来重新的金鼎玉葬，那就后话了，以后再做取处吧。就这么着把两位侯爷前土埋葬了。那人家来朝歌不是一个人来的，人跟西伯侯姬昌一样也带着一个团队呀。两位侯爷这么一死，所带的家将亲信闻听噩耗，我的天哪，谁敢去祭拜呀？谁敢还在这朝歌城再待着呀？赶紧逃回去吧，怎么的，赶紧报告给二侯之子去吧，星夜逃走啊。那等到第二天，这纣王还真不错，这一天呢还真就升殿了，升显庆殿呢。雅相比干一看这纣王今天心情不错，估摸着昨天晚上跟他打几蹦擦擦的还行，于是赶紧的趁兴去奏吧，禀告纣王，江桓楚鄂崇禹毕竟是侯爷，所以呢微臣把两人的尸体给收敛了，埋葬前土。行啊，收就收吧。纣王啊没有怪罪，那比干赶紧趁兴再奏，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既然无罪，理应放其归国。转奏，让他们那走吧。朝歌城里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们归国，好好的替朕镇守西北，闭门思过吧。多谢陛下。哎呀，比干高兴啊，怎么的？能够放走一个是一个呀，赶紧的领旨出朝，让西伯姬昌啊赶快赶快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走走不了。怎么的，一看比干走了，这奸臣费仲游魂俩人一时眼色，能让他走吗？其实四个伯侯最难对付的，那不是说东伯侯南伯侯，最难对付的就这位西伯侯姬昌啊。就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就这一点又可气又可怕。说人是正人君子有什么可气的，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可气很正常啊，谁让你是正人君子了，那谁让我是小人了？越是小人越恨越妒忌正人君子，怎么他不允许啊？因为有你存在才显得我更加的渺小，你天天在那里高道德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啊，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你天天在那里高标准要求大家，那我们更加达不到啊。所以呢世上别有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

我们恨谁？哎，越是小人呢，越恨这正人君子。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恨能够做到的人，另外也怕正人君子。怎么这种人身上的正气，那是这些小人最怕的。尤其是西伯侯姬昌啊，费仲尤狠心说话，纣王啊，

是西伯侯姬昌这种人呢，所谓咬人的狗不露齿，西伯侯姬昌就这种人呢。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姬昌叫圣人呢？他是圣人，那你呢？你做的事儿怎么跟姬昌相比？两者一比较，姬昌在回国，他在把国家治理那么好，那大家伙可不都投姬昌，都投西岐了吗？到那时不就是你纣王的厄运了吗？那不也就是我们俩的厄运了吗？所以呢，不能放走姬昌啊。想到此处，费仲游魂一时眼色，费仲又出班了，启奏陛下。纣王一看，哦，是费爱卿啊，有何本奏啊？陛下，姬昌外弱忠诚，内怀奸诈，以利口而惑众臣，面是心非，终非良善。臣恐怕把这姬昌放回国去，他会反勾东鲁姜文焕，南都鄂顺，兴兵扰乱天下。军有持戈之苦，将有披甲之艰，百姓惊慌，都城扰攘，诚所谓纵龙入海，放虎归山，毕生后悔。说着呀，这费仲怎么的，一个劲的给纣王使眼色，那意思，我说陛下，咱把这四伯侯调到朝歌干嘛来了？你怎么把目的给忘了？好不容易把他们聚起来，咱目的是要他的命，目的是把这一网打尽。哎，你倒好，把这些人招来了就杀俩啊！当然了，这个北伯侯呢，你不杀就对了，哎，得听我们的，我们没错呀。但现在你不能放西伯侯啊，你放他走了，不纵容入海，放虎归山了吗？费仲给这纣王一使眼色，纣王脑中一亮啊，对呀，但是，哎呀，招赦已出，众臣皆知，岂有出尔反尔之理呀？哎，费仲说了，陛下，臣有一计，可出姬昌。哦，即将安出啊！哎，陛下，费仲啊，往左右看了看，怎么呢？这里还有臣子呢，我现在说啊，你进前来，但说不妨。谢陛下。费仲赶紧的哧溜哧溜哧溜走到商纣王身旁，伏在商纣王耳边压低声音说，陛下，现在您既然把这姬昌给赦免了，他必败却方归故土啊，到那时文武百官也得给这姬昌践行，那臣呢就前去探其虚实，我看看这姬昌怎么样。如果说这姬昌啊真是有心为国，那陛下呀您真正的赦免；如果这个姬昌有半分欺诳，那就请陛下您对他就莫要仁慈了，要斩昌首以除后患呢。清言极是啊，那你就带朕去探探这姬昌的虚实吧。臣遵旨。费仲退回来了，冲着游魂一使眼色，那意思行了，咱俩呀去探探这姬昌虚实吧。去探什么虚实啊？就找姬昌毛病去吧。那对我俩来说，找一个人的优点那玩意不好找，但是要找一个人的毛病，那我们俩是专家呀，即便找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那都能成罪过。怎么呢？对于我们这些小人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罗织罪端。你看，要么世上这种小人多呀，别说小人了，这种国家也不少吧。今天给别的国罗织个罪名，明天给别的组织扣一个大帽子，

毛病不够他找的，拿瓶洗衣粉他都能对人家发起战争，就这都是费仲幽魂他们的子孙呢。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也下了朝了。那再说比干，比干出朝之后赶紧的携带圣旨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姬昌啊，左右望里通报，姬昌赶紧的出门迎接，与亚相见礼之后，把亚相比干让到里面坐下，俩人再次叙礼，然后都坐好了。这时啊，比干才说呀，不才今日在便殿之上见驾奏本啊，未收二侯之师，是君侯归国。现在呀，陛下已然给了一道制旨，赦免君侯之罪，让君侯速速返国呀。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啊，赶紧的避席拜谢呀，跪倒在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报再造之恩呢？哎呀，不必多礼。比干赶紧起身过来，把姬昌搀扶起来呀，执着姬昌的手，压低声音说：“君侯啊，快走吧，国内已无纲纪，现如今又无故而杀大臣，皆非吉兆啊。先后你不能够在这里再多待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依我看呢，先侯明日赶紧拜却辞殿，快快出离朝歌，迟则生殿呐。你别忘了，现在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夜长梦多，指不定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又会生其他变端呢。所以啊，快走快走，不可多留啊。姬昌赶紧的欠身再谢，丞相真乃金石良言，姬昌铭刻在心，岂敢有望，我明日一定出离朝歌，切记切记。我呀也不便在此多待，怕被人家口舌呀，我先走了，切记切记啊，记下记下，我送送丞相，留步留步吧，非常之时就不需多礼了，走了走了走了。就这样比干走了。哎呀，姬昌啊是又兴奋又着急呀，兴奋的是自己死中得活，能够归国了，着急的是那得赶紧的走啊，说现在走不行吗？现在这天太晚了，另外呢，自己作为臣子，那天子对自己这么有恩，得前去辞朝拜却呀，这是礼节呀。作为一个懂礼的西伯侯姬昌是不能够失礼的，这也是这种儒家呀自己给自己设的框框。那你不讲理不行吗？赶紧走不行吗？不行，而礼比自己生命还大，按照礼，明天呢我必须辞朝拜却，还必须走这个形式。简短截说呀，转过天来，西伯侯姬昌全身朝服啊，一大早早临午门，忘却拜辞谢恩。那虽然呢不能进去去朝见天子，那就免了，但是呢我得呀辞朝拜却，拜完之后带随家将直奔西门呐，往家返吧。出了西门往前走十里长亭，这是送别的地方啊。一瞅啊，文武百官那早就知道西伯侯姬昌今天要走啊，所以呢在此设下饯行宴，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姬子、比干等等那都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呦，姬昌一看十分感动啊，赶快下马往前是屈身而行啊。黄飞虎和微子等人赶紧迎过来呀，双方见礼，把这姬昌是迎到十里长亭啊。
哎呀，贤侯啊。

今日贤侯归国，不才等人呐，了备水酒一杯，一来为君侯饯行，另外一来呀、还有一言奉度啊，就是还有一言嘱咐哦。这姬昌一听，赶紧施礼，愿闻良言。哎，卫子说了，西伯侯啊，虽然天子有负贤侯，但是啊，还期望贤侯念先君之德，回国之后切不可有失臣节之举，不可妄生异端呐、如能如此，则我辈幸甚，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呐、怎么呢？怕这姬昌啊怀恨造反，你搁谁也是，就跟现在似的，我这一个大公司东南西北四大区的总监，人家干得好好的，为公司每年都创造出好多个亿的收入，我突然间把人家四大总监给叫过来骂一顿训一顿，把俩总监呢还给撤免了，给开除了，那剩下的那俩总监呢，你不担心呢？你不担心他回去领着手下小弟，人家不跟你公司干了，人家把这西部大区的资源一霍弄，人家自立为王了，人家自己申请公司，人家自己干了，那你不干瞪眼吗？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这些臣子啊也怕姬昌这样啊，姬昌万一怀恨在心，他到西岐挑起造反，那可就完喽。姬昌一听啊，赶紧顿首再拜呀、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姬昌虽没齿，不能报天子之德呀，岂敢有他念哉？如此甚好，如此甚幸啊！来来，拔盏拔盏，百官执杯拔盏，就敬这西伯侯啊。武成王先敬，武成王敬西伯侯喝一大杯，亚相比干敬着西伯侯，西伯侯又干一杯，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等等，轮流敬着西伯侯。怎么呢？一个不舍得，多少年不能见这贤侯一眼呢、见这一面，按说呀应该多跟人学习学习，多跟人聊聊，结果呢，好家伙，别说聊了，多凶险呢，得赶紧放人走，不舍得，多喝一杯吧。另外一个呢，你喝了我这杯酒，希望你啊真能够记住刚才良言，您呢、千万不能怨恨天子，千万不可做出有失臣节之举，所以呢多敬杯吧。左一杯右一杯，大家依依不舍，西伯侯呢也感大家救命之恩，是只要来敬酒，是杯杯干盏盏尽，丝毫不推却呀。说这些臣子就不怕把这西伯侯姬昌给灌醉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臣子都知道啊，满朝文武谁酒量最大，大家都知道西伯侯姬昌酒量最大，有百杯之饮，可以说呀在这士大夫里头没有人能喝得过姬昌的，那早先都这样啊，世人尽知啊，所以不担心姬昌醉。这才多少酒啊，最多呀二三十杯足矣呀。那正所谓知己道来言不尽，彼此更觉筹谋啊。就这酒啊，一杯跟一杯，一盏接一盏，几杯酒下肚之后，哎，大家呢惆怅的心稍微的有些缓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呢有点难心事啊，烦心事啊，愿找几个朋友一起坐坐，一起聊聊，一起喝喝呀。酒呢它真有这功能，能够让人稍微释怀，但这玩意不能多喝呀。正在欢饮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大家甩目一看，哎呦，由打朝歌方向，费仲游魂是乘马

这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

0: 耳边又回想起那句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的誓言。阳光下，微风轻拂柳枝，嫩绿的柳枝拂过赓续长征精神，走好乡村振兴新长征路的红色标语。春来凝望着乡村的新样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腾、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

0: 大使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同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后，中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 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

0: 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0: 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

0: 善，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2亩是吧？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我就是碰见我这是滚娘娘。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大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干事。小美，你看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啊，行行行，
6: 记不住了，
9: 等一下
6: 啊。
9: 等一会儿，
6: 这拍
9: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早午完，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1: 那你就。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中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

0: 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6: 听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新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

0: 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五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2: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3: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0: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3: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0: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

0: 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济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跨省共济，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2: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济对象？被共济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2: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1: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济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济人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王震表示，被共济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济结算。
2: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1: 共济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济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济余额结算。
2: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2: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

0: 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1: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3: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2: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3: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2: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4: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你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2: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 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

0: 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3: 水利部五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4: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3: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4: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史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3: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堤坝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4: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雨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

0: 共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2: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3: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该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等方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6: 5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楼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8: 顺哈？
7: 嗯，顺。早上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9: 8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9: 80吧。
7: 好。
9: 我不是朋友，我这是滚奖奖。真的，我都没奖奖，你给我多最多。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高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点啥。
10: 我想吃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
8: 但他们也不愿意停下来自己吃吧？
10: 他不愿意，我也不想叫他们停。因为啥？他前段时间有这个村，2天多没地。其他村已经收个差不多了，这个村一共基本上没收到。
8: 从哪
10: 天？三有点急，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
6: 董伟骑着电动车到乡里买了凉皮儿。
7: 这是我提的要求，因为天太热了，就是凉快的东西还挺好的，我热的烤死了都。
9: 这看这事，准备给弄点凉啤酒喝喝了。
7: 这个真不行，困。
6: 妻子刘雪在麦田里吃上了凉皮儿，驾驶室里的丈夫李国岩却不愿意耽误分秒。他塞了几口放在车里的面包，就着矿泉水，午餐就算解决了。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7: 这地方都得收

0: 稍等一下啊，
1: 等一会儿，
2: 太热烈。
1: 放爷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址请完，
2: 着急了。
3: 对，
1: 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4: 包片汤楼村的文吉商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麦麦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个心意。
0: 麻辣烫，这是真好啊！我们就
1: 你猜的真准，
0: 我们就馋这口呢。
1: 馋这口，那个麻辣烫就来了。
0: 对，
1: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4: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0: 这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2: 凉快不？
0: 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1: 有
0: 一点冰冷的水柱。
4: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言还是没打算吃晚饭。李国言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六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克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言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0: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他得去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老百姓也都着急，他心里也挺着急。
4: 着急归着急，但活儿得干得精细。
5: 哎，我就听他说两声，你说话了？
0: 完了，
5: 凉了。
0: 我说低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5: 拿什么收回家？我给你找啊。
0: 那你就嘎大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进来。
4: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中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2: 嗯，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6: 还是倒腾这辆车。
2: 嗯，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一些掏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熟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
4: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点41分，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不仅是汤楼村，文吉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3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你像我自己似的，每年春天播种，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出完车了，然后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地收割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建起来了，
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2: 那个前期你有投资，后期你就得有回报。
6: 嗯。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就要开考了。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的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8: 这其中涉及很多细节，比如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考生

0: 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2: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1: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3: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4: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1: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 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

0: 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1: 明天，千万学子就要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福各位考生笔下生花，乘风破浪，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港，一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而在这之前，这位游客竟然已在海上漂浮了七天。
0: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十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最终，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4: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5: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上去扶人帮忙，
6: 救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4: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7: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刷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4: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停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7: 因为那时候雨水很急，我们得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到木棍，他确定知道有人会救他，他捉住那木棍，我带着很重的拼命的拉他上船了。
4: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浮停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7: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我就说你死不了，你碰到我们渔民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4: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浮停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1个多小时里，浮停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7: 上皮给他洗他的身体，我们拿衣服给他穿了，我就慢慢给他喂，反正就是从海边的1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洗来分钟洗几20分钟，这样他说嘴巴干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的。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就怕他要上来提问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4: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7: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了，这是奇迹。
4: 另一边，接到郑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符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符文东，
8: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命了。对，记得我们点赞呢，应该向他们争取实习，救死扶伤。
1: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后得到了。

0: 及时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七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

0: 应该通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身体都是趋向于平稳的，还是因为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1: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2: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3: 啊，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1: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2: 我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打退3米，越游就越远，它的浪太大了，那就往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这呼救哪有天道？
1: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呼救声没有被听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抓到了一个浮标，大大节省了体力。
2: 漂到那个深海区，那种蓝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有，又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4: 进入了减轻的重量，是吧？
2: 你再把你踩水流踩不住，刚好有一个浮标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标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1: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四天、第五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2: 我都不能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才等下来的。我吃了70-80只小龙虾，保命要紧。
4: 能当时见到那个渔民，但是什么情况？
2: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的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跳船我就知道了。
4: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2: 真的，那肯定激动一点，真的是真的。
1: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庭三。4号上午，郑世忠和福庭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7天6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2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7: 选举结果出炉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8: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迈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1/3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9: It's a bitter defeat.
10: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1: for lost ground.

0: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福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2: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它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它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它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它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它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心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8号种子安德烈娃。

0: 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7: 抢先大事件，
5: 点滴说民生。
7: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5: 丽水新闻。
8: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蓝企业竞相发力，拼出发展新成效；取城管局数字化赋能装修垃圾治理。本周日我区2086名考生将迎战高考，专家支招科学搭配助力考生稳住好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9: 本台记者报道，进入二季度以来，红蓝街道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拼经济、优服务、促发展，推动企业抢订单、扩产能，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在红蓝工业园的江苏克劳斯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组装调试一批板管一体机和专业切管机。今年企业持续深耕美国、墨西哥、俄罗斯等国外市场，产品紧跟全球绿色能源与高端制造需求。在不久前结束的广交会上，企业通过现场展示和后续邀请客户实地考察，成功转化了一批新订单。江苏克劳斯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真：
10: 现场成单和意向订单的总额共计350万美金，在手订单排至8月份，到目前为止实际完成的产值在9000万，同比去年增长了35%，距离公司全年达产目标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双过半，进度在55%左右。
9: 同样忙碌的还有南京欢颜包装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纸杯、吸管、勺子等一次性可降解餐具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20年落户红蓝以来，当地政府给予了有力支持，年产值持续攀升。本月底公司新厂房将正式投用，为扩产增效注入新动能。南京欢颜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林：
11: 当地的营商环境对我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整个政府哈推动着我们，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哈是给我们基本上做到了一个拎包入住。这个月的下旬呢，采购了1000多万的新设备会进场。我们去年已经突破2亿了，当然我们今年希望更上一层楼，预计今年的增长呢还是在15%到20%。
9: 今年以来，红蓝街道狠抓产业培育、项目攻坚，做好跟踪服务和要素保障，推动企业满产达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1至5月，街道规上工业产值预计完成20.75亿元，同比增长7%；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4.52亿元，增速达12.16%。截止目前，招引1元以上项目8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个，5亿元以上项目2个，全年共排定华州高端精密配件生产基地。欢颜一次性绿色。